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嘅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被大行抢淡，苹果的股价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和市场的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在下个月上旬将中央处理器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油价上升，伦敦布兰特期油曾经逼近每桶100美元大关，利好石油股表现，西方石油升 1%。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令到部分设施暂停运作，刺激油价进一步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3.03 美元，升 1.55 美元，升幅 1.69%。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盘中曾经高见每桶 99.46 美元，收市就报每桶 97.92 美元，升了 0.92 美元，升幅大约 0.95%。 另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120万桶至2亿8540万桶，是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油价上升加深了通胀忧虑，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再度升温，就来淡了金市。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大关，纽约12月期金跌 1%， 收报每盎司4430.1美元。而由于市场供求失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向精炼铜征收关税，国际铜价再创新高。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的期铜价格升穿每吨14600美元水平，今年以来铜价已经累计升大约18%。金属市场的分析员估计，在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铜价今个星期有机会突破15000美元关口。投行摩根士丹利都对今年余下时间的铜价走势持乐观态度。内地科技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芬兰拓展数据中心，已获得150兆瓦的数据容量。 TikTok 在一份经济分析报告中披露计划，而芬兰数据中心是 TikTok 在欧洲推行的三叶草计划的其中一部分，项目涉资大约120亿欧元，以加强 TikTok 欧盟用户的数据安全。报告显示，项目第一阶段2025年9月启动，预计2027年完工，将会提供50兆瓦的容量，第二阶段就额外提供100兆瓦容量。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大约在一天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故障，而且并未携带任何敏感的数据或者机密设备。根据美国传媒报道，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有关的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察，支持美军的行动。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的数据，都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者雷达设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二发声明说，在当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在2025

0: 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以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日，最大潜深可以达到6000米。本港方面，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星期二晚上10点几，在亲人陪伴之下，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安详辞世，赞扬他为人刚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而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就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及政府，获得国家的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他赞扬董建华扎心仁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独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8月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环比上升0.57%，连续两个月上升。工信部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部署6项重点任务。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国家反诈人工智能 APP 正式上线。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并且披露了3起涉军泄密案件。芯片存储成本持续的上升，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上涨价格。上市公司紫金矿业半年报存在多处文字错误，类似低级错误为何屡屡出现？中国财经60分邀您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近期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德国7月份出口意外下跌。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了冲高，黄金价格小幅的回落，美元指数目前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外贸运行延续了两位数快增长态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34.78 万亿，同比增长 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增幅为 14.6%， 进口14.61万亿元，增幅 22%。 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同比增长了 19.8%， 其中出口为2.73万亿，增长 18.6%， 进口1.92万亿元，增幅是 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来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的产业链对外贸易支撑的坚强优势，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涨幅是 0.57%。
2: 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五个月稳定在 3.4 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3: 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
4: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2: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15，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等六项重点任务。继续来听报道。
5: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 95%。 这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当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新一代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通信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0: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5克含 5G 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介绍，到2030年，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2: 6G， 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3: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立即帮大家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终于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当中，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的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回答，并且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呢，在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等相关的内容，用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到新型的诈骗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的检索及语音朗读的形式来系统的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包括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进行了开放。
4: 中国财经60分，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8: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中国财经60分。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快讯。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增长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支付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 6.3%。2020年到2025

0: 年，五年时间，我国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到了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业和服务成为了我国服务出口的最新亮点。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的实际销售额达到了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 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了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约为 2.5 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的数据生产总量达到了 52.3 则字节，占全球约 27.4%， 增长了 27.3%。 最高检发布消息，自从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批捕涉黑涉恶案件342人，起诉了900人。办案重点瞄准了网络黑恶势力和软暴力犯罪，严厉打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新型犯罪，同时呢，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以立案侦查司法人员相关犯罪案件6件7人，最高检联合各省级的检察院组建1000余人扫黑除恶专项人才库，针对新型犯罪明晰法律的适用标准，坚持露头就打、穷追猛打，未来将协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和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斗争的高压态势。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了新款的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则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
1: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打印三折叠芯片的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2: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韬定率、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3: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2: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 42%。 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4: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5: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6: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5: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

0: 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1: 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2: 同时昨天晚间，小米集团也正式发布了首款的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并且搭载了国产的长兴科技新一代内存。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雷军：
3: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0: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2: 小米手机 Fold 系列产品负责人席伟：
4: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0: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2: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的本月初的时候，多家主流手机品牌也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元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那么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销售端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下来听听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5: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6: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5: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7: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
8: 这个2000多补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9: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5: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10: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5: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11: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12: 中国财经60分。

0: 好多松崩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凌晨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国人民团结应对美加贸易战。卡尼以冰球运动比喻，说每当加拿大人选择购买加拿大商品，在加拿大境内旅行的时候，都是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看台上观望，4000万名加拿大人全部都在冰面上拼搏。卡尼表示，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说美国希望加拿大增加对他们的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很多领域，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卡尼又说，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和电子产品等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等额的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目前双方都没有进一步谈判的安排。英国首相贝安德、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对中东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至关重要，亦都符合英法加三国的根本利益。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系统性扩张，包括以色列政府 E1 区定居点建设决定，以及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对和平愿景构成直接而且紧迫的威胁。声明说，英法加三国已经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致力在维护两国方案。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和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法国雷诺瓦博物馆早前被盗的四幅画作，有两幅已经在博物馆的花园内寻回。根据法国传媒报道，盗窃案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早上大约6点，作案时间不够5分钟。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作案者先是用工具割断栅栏，然后打破玻璃进入博物馆。两名贼人一共偷走四幅画作，其中两幅在逃离现场过程中被丢弃在博物馆所在的园区围栏之内。据报目前仍然有两幅作品下落不明，警方仍在追捕疑犯，雷诺瓦博物馆就处于闭馆状态。雷诺瓦博物馆创建在1960年，始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瓦的生前最后的住所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习近平指，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指，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的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贝安德就说，曾经长期担任大曼切斯特的市长，同中国有着多年的友好交往，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

0: 宜咁发展英中长期关系嘅战略伙伴关系。喺当前动荡复杂嘅国际变局之下，作为安理会嘅常任理事国，英中应该推动通话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财经方面，油价持续向上，再度推升市场嘅加息预期。美股假期之后，复市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裂口低开超过300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接近700点，收市就跌628点，收报52786点，跌幅 1.18%。 标普500指数收报7673点，跌45点，跌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21点，跌了85点，跌幅 0.3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 2%， 苹果将会发布新款的智能手机，但就比大行畅谈苹果的股价要跌超过 1%。 忧虑人工智能支出上升和市场的竞争加剧，微软股价失守500美元大关之后持续受压，跌幅 1.1%。 英特尔 Intel 全计划在下个月上旬将 CPU 再加价一成，股价可以逆市抽升 9%。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较阳光，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六点至七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香港入境处计划今年的12月在港珠澳大桥的香港口岸推出先导计划，将在现有的五感一通道基础之上加入人工智能及容貌识别技术，系统会通过多镜头及时追踪车内人员的容貌特征，并且配合高速搜寻及比对算法，同时核算车内人的所有身份，完成登记并符合资格的司机和乘客，日后无需下车或逐一出示证件，只需要安坐在车内便可以完成相关的通关程序了。据了解，先导计划初期呢，将以合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具体安排及登记资格有待入境处正式公布。乘坐飞机可以主动选择让座换优惠了。最近呢，东方航空上线了全新的超售让座服务，旅票购票的时候自愿勾选同意航班，超售的时候呢可以配合调整行程，国内航班立减50元，国际及地区航班将立减100元。那么这项全新的前置式超售处理模式刷新了国内民航的传统操作方式，引发了不少市民的讨论。
10: 如果您勾选择，就相当于订票是直接帮您减掉50块。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航班真的超售了，那么优先就把您当成志愿者。
11: 东方航空客服

0: 服对于在 APP 购票页面出现的超售让座立减50元给出的解释。同时他还解释道，超售就是这趟航班在机票销售阶段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可以乘坐的旅客人数，需要由旅客让出座位，
1: 可以免费把您安排到另外的航班，这个会给到相应的一个补偿。如果您这趟航班出行不着急，可以接受临时更改的这种的话，那您可以说去勾选。如果说这趟航班您必须要按这个时间点到达，那建议您不要去勾选这个选项。
0: 在我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以往航班超售都是在机场登机口临时征集自愿改签旅客，现场加价临时协调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造成秩序混乱。而东航此次推出的新服务，把协商环节前置到了购票阶段，全程自愿选择，规则透明。针对这项行业新尝试，航空专家林志杰给出了专业解读。
2: 东航的这个超售让座，实际上就提前能够确定哪些人愿意接受超售的补偿，减轻现场处理的压力，提高处理的效率，航司和旅客都能够受益。对于旅客来说，如果这趟行程不能够推迟，一定要走，那么就买正常机票。如果行程相对灵活自由，首先先拿到50到100的优惠，其次如果超售的话，还有超售补偿。
0: 林志杰说，虽然行业内没有明确的超售披露数据，但根据不完全统计，约 1% 到 3% 左右的航班会超售，这也是国际民航通行做法。核心是对冲宽松退改政策带来的座位空置，减少运力浪费。
2: 高铁来说，开车之后的次日车票就作废，但民航来说可以有效一年，航班起飞的一年之内都能够退改操作，这也是给旅客更多的便利。那么同时为了尽量减少座位的浪费，它就配套有退改签的超售的这么一个规则，希望能够尽可能的避免座位的浪费。对于普通旅客来说，1%到3%的航班超售到自己的身上可能万分之几的概念。
0: 新的尝试旅客愿意买单吗？目前东航不愿意透露选择该优惠的具体比例，但记者在虹桥机场随机采访了近20名旅客，都表示不愿意。
3: 应该不会，我选这趟航班肯定是这趟航班满足了我的所有需求，我不可能为了我50、100块钱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4: 不会不会，因为行程是定的嘛，我们都是合理出行，对，还是跟行程来的。
0: 林志杰建议到，新模式还应把如何补偿旅客写得更明确，才能吸引到更多旅客选择。他也强调，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有望成为行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为旅客带来更精细化、人性化的出行体验。
2: 在购票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超售让座的环节，一定要明确的公示对于超售补偿的标准，按照不同的航程或者按照不同的航线到底补偿多少钱，这个要在旅客选择的时候明确的告知啊，这样才能使整个超售的处理更加的透明、公平、公正。
5: 将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县人民币政府，把新能源写成了新雄源，在紫荆矿业近期发布的半年报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引发热议。杜绝此类低级错误，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6: 紫荆矿业2026年半年报中的三处错误都涉及单位名称。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被误写为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漏掉银行二字，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中的新能源被写成新雄源。更荒唐的是，县人民币政府这一错误表述在这家公司2020年年报中就曾出现过，新雄源、农村商业股份两处错误在2025年半年报中也曾出现过。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质疑，这样的财报是怎么通过审核的？信批文件粗制滥造到这种地步，是对投资者该有的交代吗？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紫荆矿业犯下的低级错误不仅是简单的笔误，更是一面镜子，照出

0: 流程认知底线的失守。
1: 从流程上来看啊，一份定期报告从撰写、符合、审议到披露，要经过多道关卡。能让一个错别字存活，说明这些关卡全都失灵了。这背后啊，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复制粘贴式的工作文化。只改财务数据，不改文本内容，对投资者的尊重荡然无存。
0: 9月5号，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回应称，经核查，上述错误不涉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会计科目及经营指标，不会对公司已披露各期定期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产生实质影响。田立辉认为，公司回应不涉及财务数据无实质影响，这个态度本身恐怕就是最大的问题。
1: 信息披露的信息二字，既包括数字也包括文字。文字是投资者理解数字的背景和逻辑。当一个政府机构的名称都能被随意篡改，投资者凭什么相信那些复杂的财务数据是严谨可靠的呢？
0: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证券法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然而近年来，上市公司类似的信息披露错误却屡见不鲜，有的把董事长的董写成带竖心旁的董，有的把减持写成增持，有的把财务数字标错小数点。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说，上市公司这种低级的文字错误反复出现，暴露了三个深层问题。
2: 第一类呢，当然就是信息披露的质量控制导向呢是存在偏差啊。多数公司可能是把审教重心啊是放在这种重大的财务指标与合规结论上啊，因为这些是监管更关注的。第二个呢是责任链条不清或执行比较弱。错字呢，如果从校对法务、信披人到董监高啊，再到年审等等啊，都缺乏明确的拦截点啊，最后让错误呢一环一环的就划过去了啊。第三呢，当然是可能和投入和激励啊这个不足啊，信披越临近披露窗口呢，越容易走捷径式的这种赶稿啊，压缩审教时间。
0: 曾刚认为，要杜绝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当中出现的诸多低级错误，需要多管齐下。
2: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技术赋能，人工啊检查疏漏导致的这些结果，那很大程度是可以用啊技术手段来进行弥补的。现在我们特别是用这种人工智能啊和大数据手段来建立这种自动化的审核系统啊，可以大幅的提高就文字数据检错的效率啊和准确率啊。第二个呢是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内部信息披露流程啊，明确各层级审核责任，实施呢责任追究制度啊。三呢是提高人才队伍，配备专业的信息披露团队啊，加强这个培训和考核。第四呢，当然完善监管措施，建立更加严格的处罚机制啊，对这个屡次犯错的公司呢，可能要进行处罚，形成有效的震慑。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9: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Shakira, Burna Boy, 再来那首 Die Die。

0: 每年的5月1号到9月16号。现在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了，在浙江宁波、奉化各沿海码头都进行了备航冲刺阶段。渔民抢抓窗口期，检修渔船，补给物资，储备保鲜水块，全面做好开渔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这几天，在奉化七凤村双山码头，4台输冰设备全速运转，冰块通过滑道源源不断输送至渔船冷藏舱，这些都是专门用于渔获保鲜的食用级冰块，能在渔获出水后第一时间进行降温锁鲜，有效防止鲜度流失。
2: 我们是从7月初开始就开始制冰，大概会连续1个多月的制冰，8月25号左右开始冲冰。那么现在是已经是高峰期了，每天有6-7艘渔船，每艘渔船180左右，这样一直会加到15-16号。
1: 除了渔船冲冰、船体检修、渔网整理、燃油加注、生活物资搬运等备航作业也在加紧进行。
3: 现在渔船上都在加冰、加油，都把生活物资啊都搬到船上去，把所有的网具都准备好。9月16号，我们开船了，每站入归一帆风顺。
1: 据了解，9月16号中午12时，奉化区728艘外海渔船将正式解禁启航，奔赴东海开展秋季捕捞作业。
0: 炎夏暑热渐渐消散了，本地的柑橘正在向转色成熟过渡当中。在崇明长兴岛，橘园里片忙碌景象，果农们正在忙着修剪枝条。
4: 上午在长兴镇创建村这片30多亩的橘园内，一台智能喷雾机正缓缓行驶在垄间，伴随机器的行进，细密的雾气均匀地喷洒在两旁的橘树枝叶上。橘园负责人说，他们果园今年首次启用这台智能喷雾机来喷施叶面肥。
5: 东安村上海贸易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东雷：
6: 我这个要基本上是2000斤左右，如果人工打的话最起码6000斤。人工要打半天，2桶半要打半天，那个这个机器基本3小时解决。
4: 而在团结村这片150多亩的橘园里，则是另一番精细管理的景象。一棵棵橘树上缀满了青绿色的果实，几名工人正穿梭在橘树间，麻利地修剪着枝条。
5: 上海一品翠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贺忠：
7: 现在那个修枝，那个把那个秋梢剪掉，那个来年的话，那个春梢上长的就是大田，我们觉得要长在那个春梢上。
4: 此外，临近果实成熟转色期，农技人员也提醒果园要关注果园内的通风透光条件。
5: 长兴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农业技术员龚文斌：
8: 有些果园呢是里边通风条件比较差，那么光照透不进，这样呢是造成那个果实的一个颜色啊有个阴阳面了，影响那个外观的品质。所以呢，我们要把里边的直立枝啊、枯枝啊、病枝啊，要把它稍微短些一点，增加那个通风透光的条件。
4: 据介绍，今年长兴橘园种植面积达到11000亩左右，预计10月下旬迎来采收季。
0: 市场方面，今天 A 股的3大指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 3940.55 点，上涨了 0.2%， 深圳成指收报在 13703.21 点，下跌了 0.52%， 创业板指收报在 3359.72 点，收跌 1.15%。 另外，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 1.52%，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19782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起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和点评。
9: 今天 A 股全天震荡，尾盘小幅收涨，成交比昨天小幅放量了143亿。从结构上来看呢，今天小盘股走势较强，两市涨多跌少，上涨3257家，只有不到1900家下跌。板块上来看呢，科技板块在经过了昨天的反弹之后，今天出现了集中的获利回吐，而今天所公布的8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整体中性，没有带来强刺激。不过呢， PPI 的降幅的收窄对于周期类资源股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今天农化制品、石油石化、煤炭、医疗服务、农林牧渔、化学原料等板块相对走得较强。目前市场仍然处在存量资金博弈的格局当中，后续来看的话呢， 影响市场。

0: 场的外部因素目前仍然悬在头顶，特别是接下去即将公布的美国八月份的 CPI 数据，这个数据呢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接下去美联储利率政策的走向。而在外部的重磅靴子落地之前，预计呢 A 股仍然将维持窄幅震荡的格局，投资者在策略上呢应以观望为主，在轮动加快的背景下呢，不宜追着轮动去跑，更多的还是坚守好自己手中的优质品种。
1: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9个基点，报在 6.7804， 下午16点30分的时候在人民币报在 6.7108 元。今天央行回笼40亿元，全天开展了1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沪深交易所今天两市合计成交额达到了 1.96 万亿，较昨天增量了 143.16 亿，其中呢，沪市成交额为 9155.66 亿，深市成交额为 1.04 万亿元。在交易个股当中，中继续创成交额位居首位，达到了 262.23 亿，其次是宁德时代，成交额 174.45 亿，新兴盛成交 155.75 亿。平高电器进行公告，公司及子公司合营公司中标国际电网有限公司2026年的输变电项目第四次变电设备公开招标采购及直接采购项目，中标金额合计 9.36 亿，占2025年营收入的 7.48%， 公开招标中标金额合计 8.5 亿元，直接采购中标金额合计 0.86 亿。香港交易市场部主管余学勤最新表示，港交所将在年底前在互换通下推出七天期的存款机构回购定盘利率挂钩的利率互换合约。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快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北京时间中午12点，加拿大对美国的等额反制关税措施正式生效了。9月7号是加拿大的劳动节，与美国底特律隔河相望的加拿大温莎市当天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应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德国7月份出口出现了意外的下跌，结束了连续5个月的上升势头，这也让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快速的复苏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7月对外出口额环比下降了 0.8%， 联邦统计局昨天表示，出口下降是由于对欧盟国家的出口减少所导致的。德国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出口是主要的驱动力。最近两周小麦价格创下了最大的单周涨幅，原因的是俄罗斯拒绝针对黑海民用货船只袭击暂停提议，市场愈发担忧这关键贸易通道的粮食运输将会长期受阻。在美国特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周末会谈之前呢，小麦价格就出现了下跌，但是此次会谈结束并未释放出实质性进展的任何信号。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渐的恢复，科威特原油出口量达到了100万桶，科威特石油公司也在直接向客户交付原油，科威特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到去年日均的160万桶的水平，达到了近三分之二。之前的二月下旬，伊朗冲突爆发之后，该国出口曾跌到了多年的低位。为了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市场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冲击，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昨天宣布了，将其位于德国西北的一家工厂出售给总部设在以色列的一家投资公司。这家工厂将从生产汽车改造为制造军工产品。消息一出，此举能够确保这家工厂1800个工作岗位当中的近 90% 得以保留。奢侈品牌 Gucci 今天完成了新一轮的降价，降价范围包括了包袋、成品衣类。受此消息影响，股市方面表示，品牌会依据市场综合因素不定期对产品价格来进行调整。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